玫瑰色彩十八红色钻戒对怪标价，更了卖色为特价当中介一介捍卫，夺点雕版当中捍卫公会招标记录。古记录的今年几月刚至零几几月达几月双落界六世五百转。六世一脉六星雕盘功能为吉利吉转回供经济之时，建地生为吉高五星的雕琢将来增加。这个路今年打过真假的六世物业，以令介以地达五高五达地为功能的经济普拉对话，许多话掉标卖一字是孩子刚一卖别卖。另外六三一卖点算不入本地对丢点中介大澳罗向卖东将了地该位置。许多话本点本方面不会骗到点本刚不会地改点本忙加为本地接触到对怪该点本向卖。就是公布每国间一人甚是换给人民的力量，就是国教不断步甚多你的也傲接度不如坚持和黑路的水极佳。另外每国国转后路每一家的甚是人民傲一人和六九会的调配就有更进了。这个每下休赛调的爱度建会好论累积小界亚军法国自打比只击败塞内加尔，挪威自第二只上诉伊拉克，根本不过专业。

0: 来自严仁中，假装没变过。
1: Capital 958路况消息。
2: 这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请留意 CTE 往 AYE 的方向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1， TPE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2。还有较早前这个路段是拥堵的，请留意 CTE 隧道往 AYE 在 Cantil Circle 出口处。
0: 现在时间是上午11:43。
3: 958时间报告是由丰臣 Gain City 带给你，为了回馈丰臣 Gain City 家庭会员，加倍奖励等着你，双重折扣、双倍积分以及双倍赢取 Danza D9 电车的机会。 ICO 电风扇使用汽油优惠券后两个只需19元，立即到丰臣 Gain City 免费注册吧。
4: 生活有小麻烦，也会有小帮手，
5: 每一次开箱，每一份期待，
4: 今天为你
6: 开箱好介绍。
0: 秀那个茶，茶的秀 scale，scale，S-C-A-L-E。
2: 什么是茶的秀？
0: 茶字。
2: 哦。啊。
0: 我在问你。
2: scale 了是不是
0: ？scale，scale，scale，scale，scale，scale。
2: 就是去除那个啊，那个茶字。
0: 我最近不是在搬家嘛，然后就是搬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整理收纳、重新收纳的过程嘛。
2: 没错。
0: 然后我就看到家里
2: 挺多的吧，
0: 啊，非常多。
2: 哎，
0: 然后家发现很多杯子，尤其前阵子爸妈来这边陪我住，爸妈爱喝茶嘛，结果那个很好看的茶杯都为他们弄上很多那个茶字。
2: 啊，对，刷不掉。
0: 刷不掉。
2: 嗯。
0: 后来今天在开箱好介绍，我要介绍这个东西，帮了我大忙。
2: 哎，
0: 就是在淘宝上我买的这个东西，叫做茶垢清洁剂。
2: 它是粉状的还是液体状的？
0: 粉状的
2: 啊，
0: 用过吗？
2: 我好像用过。对，
0: 你真的应该用一下。
2: 是，
0: 其实那个灵感是来自于我家有用那个胶囊咖啡，
2: 嗯，
0: 然后有那种胶囊咖啡的那种清洁胶囊。它也是胶囊咖啡胶囊的样子，你放进去就帮你清洁那个管道嘛。
2: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它那个水不是接出来吗？
2: 嗯。
0: 我就用我的一个茶杯去接那个废水，然后我接了废水之后哦，我把茶杯的水倒掉，结果发现哎，
2: 这么干净，
0: 茶杯这么干净，我就马上去搜索，
2: 类似
0: 原来里面就是用了这个叫做茶垢清洁剂的东西。
2: OK， 所以要怎么用？就是加水。
0: 对，我就从网上买了整个一大盒。就很多很多，基本可以用3-4年都用不完，很便宜哦，价格才4块钱人民币。
2: 哦，哈，4块钱人民币都不到1块钱新币，
0: 8毛钱哦，
2: 哇哦。
0: 它的用法就是，它首先它的作用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这个茶杯，里面有咖啡渍，
2: 对，
0: 茶渍
2: 是，
0: 甚至有一些小的脏脏的东西洗不掉的啊，甚至那种水锈，我们还没试过了，都可以声称。用法很简单，你就拿一个大盆。然后呢，把你要洗的茶杯啊，什么东西放进去，让那个水可以没过那个茶杯或者茶具，然后在盆里放上这种颗粒了。我不知道放多少，反正我买一大桶，我放一勺都。

0: 没问题。
1: OK， 就但也不能放太多，因为它是酸性的嘛，对不对？可能会如果放很多的话啦，会侵蚀那个杯子，会吧？
0: 说法没有
1: OK，
0: 因为你的杯子都是陶瓷跟铁的吗？
1: 所以你就放一大勺啦。
0: 我就放一勺汤匙，放那么一勺，一两个杯子放一勺。
1: OK，
0: 记住要放热水。用热水，然后你就把它倒进去，让那个水没过那个你的杯子，
1: 是，
0: 然后过一会儿就起泡泡，
1: 对对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咕噜咕噜咕噜起泡泡，然后起完泡泡之后，差不多静置10分钟，如果你想效果更好一点，再放多一会儿20-30分钟，整个拿出来，哇！
1: 所以你是装在什么大盆子里头？
0: 我 OK， 如果是小的杯子，我就放一个大的碗。就是我也不要让那个盆很大，
1: 对对对，
0: 最好是比较深，可以整个没过杯子，
1: 是。
0: 太好用了，
1: 所以结果10分钟之后干净
0: 焕然一新，
1: 像新的一样。
0: 我说你都不需要用手去搓洗
1: 哦，
0: 整个就掉下来了
1: 哦。有没有异味哈？
0: 完全没有。
1: OK，
0: 完全没有。
1: 好，
0: 太好用了。我家里那个，因为我爸妈来那个，我有一个茶壶嘛，很蛮美的
1: 啊。
0: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那个茶的滤网，
1: 是
0: 就你把茶叶放到里面，它就把那个茶叶滤出来嘛。
1: 对，
0: 上面完全是那种黑黑的茶渍。
1: 是。
0: 它原本是一个不锈钢的嘛，我把它放进去泡了10分钟，拿出来新的
1: ，magic
0: 闪闪亮，朋友们。所以在今天的开箱好介绍，为你介绍这个茶垢清洁剂。
1: 要搜索什么？
0: 当然你要在淘宝或者在中国的购物网站，就是搜索茶垢清洁剂。如果你要在新加坡本地的，就 T Scaler
1: 对吧
0: ？Scaler
1: S E A L E R 对吧？
0: 没有 R，
1: 没有
0: R，
1: T Scaler。
0: T-scaler
1: 啦，有一个 R 啦。
0: 乐没有 R。
1: D-scaler， 它其实应该叫 D-scaler。
0: Okay, D-scaler cleaner，
1: 对
0: cleaner， T-scaler cleaner， 试一下。总之就是你看到它粉粉的、白白的、颗粒状的，大概率没错。你们买了可以发一下那个对比图，
1: 不要买错啦，
0: 很疗愈。
2: Me Listen 又要送奖了，没错，5位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各赢取价值300元的购物礼券。只要收听你喜欢的新传媒电台或 Me Listen 播客节目，就能享有保健、美容及更多精彩优惠。活动截止日期6月30号，下载 Me Listen App 或上 MeListen.sg 浏览详情吧。
3: 学习可以在校园里，也可以在耳朵边听他人的故事，帮自己成长，学放松心情，听听歌曲，看生活闪亮，学善待自己，探索心理，让心情晒晒太阳。在这里学语文，学做人，学着给自己鼓掌。
4: 我们都是生活的同学。
3: 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3点，淑君邀你来参加城市同学会，我们相约午后，一起学习乐活。958有你的歌，
5: 温柔柔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3: 958有你的歌。958有你的歌。Capital 958，越听越好听。
6: 你的客户处处可见，在上网的、收听的、观看的，还有在移动的。可是你跟上了吗？新传媒让你通过数码、社媒、电台、电视和户外平台，为你量身打造真正的全方位超值方案，让品牌讯息传达给高达95%的国人，让你蓄势待发，持续成长。请拨6333-9888或电邮 mae@mediacorp.com.hk 预约。欢迎浏览 mediacorp.hk/readysetgrow。
7: 贴近你的生活，聆听你的声音，新传媒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8: 股市汇报。
0: 来关注今天在亚太区域各地股票市场目前的表现。看到在东京日经指数方面呢，今天是上涨了501点，报69905点。韩国首尔指数是下跌了28点，报8698点。澳洲悉尼全普通指数上扬了43点，报9174点。马来西亚吉隆坡综合指数今天没有开市。另外看到在香港恒指方面呢，下滑了69点，报24424点。台湾加权下滑了331点，报45477点。中国上海上证指数微跌7点，报4084点。
1: 下来关注的是海指，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起了65点，增幅达到了1.28%，报5182点。上升股呢，看到了 DBS 起了1.31元，报65.04元 ；UOB 起了4.7元，报39.47元 ；OCBC 起了4.1元，报24.67元 ；ST Engineering 起了3毛，报11.09元 ；Cortina 起了2.8元，报3.8元。以及 First Resources 起了2.1元，报3.09元。
0: 下跌股榜上的股票包括了 Jardine Medicine Holding 跌了7.5元，报62.8元 ；Jardine CNC 跌了4毛，报27.95元 ；Hong Kong Land 跌了1.5元，报7.08元 ；Global Tasting 跌了6分，报1.21元；最后是创新科技 Creative 跌了2.5分，报8.15分。
1: 那在活跃股方面呢，看到了紫鑫持平，报3.2分 ；Yapsing Industrial 起了1厘，报1.5分 ；Singtel 起了6分，报4.37元 ；Golden Agri Resources 起了5厘，报2.7元。云顶新加坡跌了5厘，报6.15分；还有 International Cement 是起了1厘，报6.2分。
0: 下来关注汇率市场的波动，今天一美元兑1.282新元，一欧元兑1.488新元，一英镑兑1.721新元，同时澳币1新元兑1.105澳币，马来西亚令吉1新元兑3.174令吉，日元1新元兑125.074日元，人民币1新元兑5.271人民币，港币1新元兑6.111港币，台湾新台币1新元兑24.627新台币，泰铢1新元兑25.377泰铢。
1: 最后来关心的是大宗商品的价格，原油价格跌了0.63%，报每桶74.8美元；布伦特原油是跌了0.64%，报每桶78.5美元。最后是黄金期货，每安士是跌了0.06%，报4351美元。
8: 股市行情汇报由第一珠宝为您呈现，信誉卓越的第一珠宝，高价回收旧金，热线6844-5500。

0: Travel 的九五八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九五八城
1: 市频道。新闻抢先听，新传媒 Capital 九五八资讯第一台。
2: 新传媒 Capital 九五八现在由舒慧和林轩为您播报八世界12点整点新闻。建屋发展局推出本月份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七个项目共有6925个单位可供申请，当中包括汤深路上段湖景一带40多年来首个预购组屋项目。建屋局今天发文告说，新推出的预购组屋项目包括两个黄金地段组屋项目，分别位于湖景和红山。湖景项目共有超过1200个单位，以四房式单位和二房式灵活单位为主，这个项目的等候时间为51个月。红山项目则有3到4房式单位和二房式灵活单位供选择。另外两个位于红茂桥的项目属于优选地段组屋项目，包含4房式单位、3房式单位和2房式灵活单位。其余的位于38旺和雾兰的三个预购组屋项目则属于标准地段组屋项目。本轮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将在下个星期三截止，当局也将在10月份的预购组屋项目中推出大约7960个单位，地点涵盖雾洛、牙龙、38旺、登嘉、大巴窑和益顺。
3: 调查显示，60%受访国人为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近40%把1到5成的收入用来养家。金融科技公司 Revolut 委任市场研究机构 YouGov 在今年3月对1000多名18岁及以上的国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年龄介于45到54岁国人的经济负担最大，其中半数表示得支持孩子和年迈父母。66%的受访国人认为为家人提供支持让生活具有意义，但这份使命感也有一定的代价。45%的受访者因家庭责任担忧自己的长期财务保障，44%表示他们推迟了旅行、拥屋、结婚等个人目标。调查发现，每10人当中有3人在拒绝财务请求时会感到自私。同样的，30%受访者在为自己花钱时会感到愧疚，尤其是女性。辅导员程俊民谈到他如何协助面对压力的人。
4: 通常就是说先停下脚步，我们先谈一谈目前你的感觉、你的心情、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说，如果你觉得憋得很紧了，那我们先处理这件事先。当我们过了这一关之后，我们再来说那未来的打算是什么。
2: 在国家环境局最新一轮的小贩摊位竞标活动中，有人以每月7107元的最高标价竞标麦士威熟食中心的其中一个摊位，刷新小贩中心摊位公开招标记录。旧记录是今年2月和2022年12月创下的6500元。根据环境局5月份的招标记录，供竞标的摊位可经营熟食、回教认证熟食、印度料理、饮料和水果。麦士威熟食中心上联会主席胡创尊说，这是他所知的最高投标记录，但合理与否得是经营模式和产品定位而定。
5: 麦士威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啊，有旅客有本地客，而且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啊，人潮是肯定是有，在怎样办的时候季节里面还是有一定的人潮。
2: 另一方面，位于后港一道海南村熟食中心一个指定经营印度料理的摊位，仅收到每月399元和100元两个投标价，远低于摊位在2024年4月2201元的成功标价。受访小贩坦言，标价虽然令人意外，但并非毫无原因。由于平日人潮有限，生意主要依赖周末和熟客支撑，午餐高峰过后人流明显减少，因此不少潜在投标者对经营前景缺乏信心，不愿出高价竞标。
3: 下来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将加强金融管制，推进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健康平稳发展，并进一步开放金融业。一年一度的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举行。何立峰在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言时表示，中国将积极有序地推进地方政府债务解决方案，依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并在上海设立离岸金融市场体系，以提升金融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并举行八场全体大会。来自中国和海外的大约70名嘉宾将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发表演讲，当中包括我国金融管理局的代表。
2: 美国表示可能重新对俄罗斯石油实施制裁。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后，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动，美方很快就能够重启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同受邀出席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后说，俄罗斯应该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他指出，这场冲突造成双方伤亡惨重，是欧洲自二战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另外，七国集团领导人昨天同意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以结束持续了四年多的俄乌战争。
3: 美国官员透露，美伊正式签署协议之后，伊朗可以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此外，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也涵盖银行、运输、保险等服务，好进行有关销售活动。不过，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只有在遵守美伊商定的所有条款，包括不发展核武器、中核浓缩铀、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等，才能得到备忘录所带来的好处。分析员估计，伊朗目前有超过1亿桶石油储存在仓库和邮轮上，可以轻易出售，其中超过6000万桶不在美国的封锁范围内。
2: 最后是世界杯足球赛消息。 J 组比赛开打，上届冠军阿根廷以3-0完胜阿尔及利亚，球星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并追平世界杯进球纪录。开场后的10分钟内，两队各进一球，但被判越位无效。38岁的梅西迎来国家队生涯的第200场比赛，第17分钟他在禁区外起脚远射破门，让球队以1-0领先。梅西势不可挡，下半场第60分钟攻入一球，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0。他在第76分钟再下一城，上演帽子戏法，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梅西以16个世界杯进球追平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决赛圈最佳射手。时间是中午12:08，这节新闻播报完了。更多即时新闻可以上 8world.com 浏览。
1: Capital 958，你的新闻首选。有任何新闻线索，请发送 WhatsApp 到96233958，96233958。

0: Capital 958路况消息。
1: 这路段有公有在施工 BKE 往 PIE 的方向过了 Mandai Road， 还有 CTE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Cairnhill Circle 出口处是拥堵的，以及较早前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Kallang Bahru 往 Kallang Avenue 的方向过了 Boon Keng Road， 那目前过了 Boon Keng Road 的 Kallang Bahru 是关闭的，请你留意。
0: Capital 958路况消息是由 BYD 带给你， BYD 和 Denza 车主专属福利，限量梁志强脱口秀门票等你索取，立即上 BYD Singapore 官方 Instagram 了解活动详情，先到先得。
2: 天气预报，
3: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是5月初三。气象署的消息说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全岛大部分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气温是33度。来关注亚太地区其他城市的天气状况，雅加达多云，24到33度，马来西亚吉隆坡下雷阵雨，24到34度，泰国曼谷下雷阵雨，27到36度，在文莱下雨打雷，25到33度，马尼拉多云，26到34度，香港下阵雨，25到28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韩国首尔是多云的，18到31度，日本东京多云，19到27度，中国北京多云，19到31度，越南胡志明市下雷阵雨，25到34度，越南河内下雷阵雨，24到31度，南半球城市悉尼局部多云的天气，13到22度，墨尔本多云，16到20度，最后是新西兰奥克兰今天下阵雨，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16度。
2: 958亚太天气预报由三菱电机带给你，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6-9-5-8全新五班城市 ING，
1: 要你吃得开心，
2: 更要活得漂亮。
1: 身心健康小贴士，状态满格不慌张，
2: 应对职场攻心计，升级打怪有方向，
1: 学习最夯流行语，紧贴潮流不掉档，
2: 各行专家亲自上线，
1: 陪你稳稳护航。
2: 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城市 ING，
1: 林轩、
2: 舒慧
0: 元气登场，开启热闹午餐时光。
3: 12:12，这里是城市 ING， 一周过半，星期三，舒慧最爱的一天。
4: 对，因为过半了，接下来还剩2天，就要来迎来周末。而且喜欢星期三，是因为你就会为自己拍拍手嘛，想说已经过了2天半的工作日，很棒，你很棒，再过2天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了。
3: 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很棒，
4: 这也很好，这也很好，对。
3: 因为你不要，就是我觉得哈，不要吝啬鼓励，因为语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4: 是。
3: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4: 是吗？
3: 每天早上起床，对着镜子说3次：“
4: 我爱你，
3: 你很棒啊，你很棒，你很棒。”
4: 有一次，我记得在主持一项大型活动之前，我超紧张，我就在上厕所的时候，上洗手间的时候，我就对镜子说这三个，这句话3次：“你很棒，杨舒慧，你很棒。”果然就为自己打了支强心针。
3: 还是你比较厉害，哎，因为我每次不会，我每次只会就对着镜子说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我不会说吕林轩你很棒，我会说你很棒，你很棒。
4: 是
3: 一个月之后，它变成一面很棒的镜子。后面我才知道这个魔法是要说名字的。吕林轩你很棒。
4: 请问比较变得很棒的镜子会怎样呈现出你看起来更帅气吗？
3: 我感觉那面镜子后面开始觉得自己很棒。心态很重要了。
4: 是。
3: 对。又想回家了，又想休假了。
4: 你才刚回来，你好意思哦。你好意思哦。
3: 我那天还跟朋友说又想休假了。朋友说还有假期吗？我说还有。他说那你就回啊。我说不行啊，不能总是回家。
4: 可以啦，就是你不要太频啦，就你不要一下子用完你的假期啊，这样子就没有东西可以期待啦。
3: 我已经计划8-9月再出去玩一次。
4: 去哪里？
3: 还没想好去哪儿。8-9月去山东已经有点炎热了，可能未必是最好的季节。可能
4: 去远一点啊。
3: 比如呢？
4: 欧洲。
3: 北极。
4: 对。
3: 欧洲也是不错。
4: 欧洲对。
3: 在发什么梦啊，各位朋友？
4: 为什么是发梦啊？
3: 12:15了，该吃午餐了。在稍后呢，广告回来之后，你会听到的歌曲，尤克里林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4: 这不是你的歌，格鲁林选。
3: 以及郭靖的《心墙》。
5: 听你，懂你，新传媒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6: 958有你的歌。

0: 958有你的歌。
1: 有时候爱情是遥远的梦。
0: Capital 958，越听越好听。
2: 爸，我和 Daniel 在申请第一间预购组屋。
3: 很好啊，哎，想选哪个地区？
2: 希望离市区近一点，方便我们上班，最好还靠近地铁站和生活设施。
3: 哦，这样的地方应该很贵吧？
2: 其实也没比我们想象中贵，预购组屋有市场折扣，所以比转售组屋便宜得多。如果我们选择了比较靠近市中心的优选或黄金地段组屋，还能获得额外津贴呢。
3: 即使有津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们确定做好准备了吗？
2: 爸，放心吧，我们算过了，除了市场折扣和额外津贴，像我们这种首次购物的夫妻还能获得高达12万元的购物津贴，再加上存款和公积金，每个月付房贷应该没问题。
3: 看来啊，你们做了不少功课啊。
2: 当然，这都是您教导有方。
4: 你的客户处处可见，在上网的、收听的、观看的，还有在移动的，可是你跟上了吗？新传媒让你通过数码、社媒、电台、电视和户外平台，为你量身打造真正的全方位超值方案，让品牌讯息传达给高达95%的国人，让你蓄势待发，持续成长。请拨6333-9888或电邮 mae@mediacorp.com.hu 预约，欢迎浏览 mediacorp.hu/readysetgrow。
5: 权威解读，深度分析，助您掌握时代脉搏。新传媒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6: 嘿，小管家，
7: 我在
6: 家里一片混乱，没有打扫，晚饭也还没着落。天哪，帮帮忙！
7: 收到，正在为您检索高效生活方案，检索成功，已为您准备好了。炉子上正在煮着高汤，还有在3分钟帮你打扫完毕。还有衣服选好了，
6: 有你太好了。
7: 不讲大道理，只给你好方法。我是维盈，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 ，Capital 958城市小管家，你的生活我来打理。

0: 零距离，新传媒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1: 你的客户处处可见，在上网的、收听的、观看的，还有在移动的。可是你跟上了吗？新传媒让你通过数码、社媒、电台、电视和户外平台，为你量身打造真正的全方位超值方案，让品牌讯息传达给高达95%的国人，让你蓄势待发，持续成长。请拨6333-9888或电邮 mae@mediacorp.com.hu 预约，欢迎浏览 mediacorp.hu/readysetgrow。
2: 爸，我和 Daniel 在申请第一间预购组屋。
3: 很好啊，哎，想选哪个地区？
2: 希望离市区近一点，方便我们上班，最好还靠近地铁站和生活设施。
3: 这样的地方应该很贵吧？
2: 其实也没比我们想象中贵，预购组屋有市场折扣，所以比转售组屋便宜得多。如果我们选择了比较靠近市中心的优选或黄金地段组屋，还能获得额外津贴呢。
3: 即使有津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们确定做好准备了吗？
2: 爸，放心吧，我们算过了，除了市场折扣和额外津贴，像我们这种首次购物的夫妻还能获得高达120,000元的购物津贴，再加上存款和公积金，每个月付房贷应该没问题。
3: 看来啊，你们做了不少功课啊。
2: 当然，这都是您教导有方。
4: 九五八有你的歌。

0: 958有你的歌。
1: 什么时候爱情是遥远的梦？
0: Capital 958，越听越好听。
2: 你知道自己的姓氏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祖辈故事吗？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还是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每一个姓氏都是一段血缘的印记。全新实境探索节目《请问贵姓》，由黄炯耀、李新玉、张颖霜、吕林轩等带你一起寻根溯源，甚至探访罕见的姓氏村落。请问贵姓，在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权威解读，深度分析，助您掌握时代脉搏。新传媒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3: Capital 958，
2: 林轩、
3: 舒慧、
4: 城市 ING。
5: 好，要跟碧林去百盛楼，我最喜欢的新加坡的地标建筑之一。
6: 是，今天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呢，碧林就要带你到百盛楼哈，要进行就是 bling 闪现直播。这次又回到我们的 Facebook Live 啦。
5: 听说这次要去一个最近在网上爆红的本地文创店，叫做小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有去逛过。
6: 我有买过他的东西耶，因为他很可爱，他就把很多新加坡人的童年回忆就变成了文创商品，什么都有啦，包包、贴纸、钥匙扣、磁铁，对，大人小孩一定会很喜欢。
5: 可是你知道十年前在百盛楼卖文创的那间店叫什么名字吗？
6: 哦，我不知道。
5: 所以证明我真的是百盛楼的常客
6: 啊。那你可以跟碧玲一起去啊，你等一下去那边两点下班之后，你去百盛楼给他一个 surprise
5: 就不了。即叫做苏格拉底猫，十年前的那间店
6: 啊。我Socrates，
7: 对。
6: Cat, okay,
5: 对的，对的
6: ，OK。
5: 所以说明，真的我是百盛楼的常客，对不对？
6: 是的，
5: 非常想念呢、啊。碧林，哎呀，他闪现，哎呦，这次不光是去这个文创店啊，据说还会去这个新乐坊音乐学校，因为那边很多跟文化、跟音乐有关的东西哦。
6: 是，还会到印刷店以及儿童书店，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看直播。有礼物送，
5: 有可能会送什么礼物？
6: 抽到礼物，
5: 什么礼物？什么礼物？
6: 先卖个关子
5: 啊 ，OK， 真的好，
6: 应该是碧玲精心挑选的啦。
5: 几点钟开始？几点钟开始？
6: 两点，今天星期三下午两点，在 Facebook Capital 958的 Facebook 锁定碧玲的 bling 闪现，带你到百盛楼新发现。
5: 另外还有奖品哦。
8: 958城市频道
9: Capital 958下雨新闻。
10: 下午新闻，
11: 新传媒 Capital 跟我别下次频道，现在有5.1报告重要新闻。后主大约1,200,000元建筑的定价净水库已经完工，未来会当为超过40,000户家庭提供用水。另外，为了应对金源制造业、数据中心等产业不断的增长用水需求，并且保障公众获得洁净安全水源，政府将拨出近1,000,000,000推动水资源管理优化加创新技术研发，进一步提升用水效率。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带动电子产品持续强劲增长，促使5个非洲由国内出口加速扩张。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公布，顶个月的非洲油国内出口同比大大增加38.4%，其中电子出口激增94.8%，增幅比前个月较大。集成电路、主板媒体产品甲个人电脑是主要增长的动力。非电子出口也加速扩张17.7%，国际原油价格过落到3个月来的新低。本地有油商搁在调价查油售价。根据消费者协会旗下的省级自由应用程序，含卡将每公升查油的售价降低1角元，到达4.22元。在国家环境局最新一轮的消环团为竞标活动中，有人以每个月7,107元的最高的标价，标到秘书委学习中心的其中一个团位，刷新消环中心团位公开招标的记录。旧记录是今年2月甲2022年12月创下6,500元。 调查显示，六成受访问的国人为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近四成的人将七到五成收入用在家庭费用。这是在今年三月进行的调查发现。年龄介有45到54岁国人的经济负担第一大，其中有半数表示特别支持家里甲年纪大的父母。另外，调查显示，新传媒在本地最受信任的头前五大品牌中，占了四个位置。其中华文新闻方面，八频道新闻加八世界新闻网成为本地接触率上高的新闻品牌。瑞士公布美国甲伊朗签署框架协议的地点，瑞士外交部宣布签字仪式定在后日在布尼郡市托克度假村举行。另外，美国官员透露，美伊正式签署协议了后，伊朗会在即时开始出售石油甲燃料。世界杯足球赛消息，埃组展开头一轮对决，顶一届的亚军法国以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以4-1挫败伊拉克。干扰新闻报告完啦。
2: 新传媒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9: ，Capital 958。客语新闻，
7: 客语新闻，新传媒 Capital 958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耗资太阳1.2亿元建造的丁家枪水库竣工，未来可以为超过40,000户的家庭供水，另外为应对今年制造业数据中心等的产业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并保障公众获得洁净的安全水源。政府将拨出1亿元来推动水资源管理优化和创新技术研发，进一步提升用水效率。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带动海电子产品持续强劲增长，促使我国的非石油国内出口加速扩张。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公布，上个月的非石油国内出口同比提升38.4%，其中电子出口激增94.8%，增幅比前几月大，接上天路。磁盘媒体产品同个人电脑主要增长同日。非电子出口也加速扩张17.7%，国际原油价格滑落到三个月来的新低，本地油商再调低柴油的卖价。根据消费者协会旗下的先前制油应用程序韩国把每公升的柴油卖价调低1角。到需求量角量站，在国家环境局最新一轮的消防摊位竞标的发通中，有人以每日7,100.7元的最高标价竞标，麦斯威熟悉中心的其中一个摊位，刷新海消防中心摊位公开招标的记录，其记录是今年2月同2021年12月所创下的6,500元。调查显示，六成受访的国人为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近40%把1到5%的收入用来养家。央企在今年3月进行的调查发现，年年介以45到54岁的国人的经济负担为最大。其中半数表示支持子女和年老的父母。另外，调查显示，新传媒在本地最受信任的前五大品牌中占据四个位置。其中，华文新闻方面，八频道新闻和八世界新闻网成为本地接触率最高的新闻品牌。瑞士公布 美国同伊朗签署强加协议的地点，瑞士外交部宣布签署仪式天后日在布宜根斯托克土家村举行。另外，美国官员透露，美伊正式签署协议之后，伊朗可以立即开始出卖石油同燃料。世界杯足球赛消息，埃足展开首轮对决，上一届的亚军法国以3-2大败给塞内加尔，挪威以4-2勇挫伊拉克。新闻报告完毕。